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telling, babe, I get going. Think I have to go.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麒麟高速于5月3号的8时18分，南河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解除管控，目前麒麟高速全线畅通。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16度，东南风1级。今天夜间是晴，最低气温是11度。再来关注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后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9度，东南风2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后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邢衡高速邢台段于10:12因邢汾车流量大，关闭邢台西站，同时分流汾阳方向车辆。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上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20度，东北风1级，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后天依然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下面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来关注太行山高速邢韩段于10:15因交通管制，抗大东站太子井站林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3: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51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2: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3: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2: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3: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区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迅速上升至25度左右，往后几天呢以晴暖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春夏交替，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及时来调整着装。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这几天呢，我是给很多的朋友们在分享考普通话时候的经验。就很多的老师们呢，来到郑州之后呢，想学普通话。这时候呢，我就接到一个任务，就是教他们怎么把这个普通话考试给考好。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当年呢，我考普通话的时候，隔壁的这个男生呢，抽到了一个题目，第四题话题说话，叫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大家知道啊，当时都是机考，所以隔音环境就是一个小隔间，当时隔音环境不好，他说话的声音又特别大，我听他是这么说的，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因为春节可以包饺子吃，奶奶包一个，爷爷包一个，爸爸包一个，妈妈包一个，我包一个，弟弟包一个。饺子熟了之后，吃饺子的时候，爷爷吃一个，奶奶吃一个，爸爸吃一个，妈妈吃一个。我跟你说，我本来就笑点很低，听他这样一说，我腿都掐紫了，我仍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所以你知道不，我第一次考试我愣是没过。我就头一次知道原来还能这么说呀。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给我了。下面的时间是大龙讲段子，我分享的所有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我的。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我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给我的留言，所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赶快找到我，把您的段子分享给我。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如果去一个理发店遇到了一个直男帮你洗头，务必要注意他说话的方式。我跟你说，我昨天去洗头啊，就遇到这么一个小哥，他洗完之后呢

0: 帮我裹上了毛巾。他说，妈呀姐，你头是真大呀。我当时一听这，我头都大了。我呵呵没说话，不想接话。他说，真的姐，我不骗你。我当时我差点我就头大了。我他又说，你看别人的头哈，裹毛巾可以裹两圈多，你看你就裹一圈。哎，我跟你说，我马上就要爆发了。他突然又说，我跟你说姐，你真的是我洗过头里面头最大的。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真诚也不是啥好事，以至于真诚到了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因为你想想，一个女生她头都那么大，她脸能小到哪儿去？平平淡淡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又一个十年了，我看到我老公烦的是不要不要的，于是呢，我求上天，我上天呢，再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我绝对不会这么心软了。这时龙哥，我眼前一黑，突然倒到了地上，一下子回到了十年前老公向我求婚的那个夜晚。我当时站在广场上，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用各种理由拒绝他。就在这时，老公突然出现在了远方，他缓缓地向我走来。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老公就淡定地说，咱俩分手吧。咱俩不要弄到一起了。西月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大家说一个啊，去理发店的秘诀。理发店那么多的发型师，如果你第一次去该怎么选呢？你一定要找那个发型最丑的那个理发师给你理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发型最丑，又不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理的，那么他一定不是这个店里最差的理发师。下一个 at 一留言说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和媳妇儿一块出门，路边呢有一个流浪歌手在卖唱，我就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啊，哪天呢我身无分文了，我也到路边卖唱去。媳妇儿当时看看我就说，别说了，你就不是那块料。我说咋了？难道我卖唱还能把自己饿死吗？他说不是，你一唱别人会来打你。你的歌声容易挨揍。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贾斌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就是我是不是你见过的所有女生里面最能吃的？当然不是了媳妇儿，我见过的男生里面也没有你能吃的。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那么的丰富，每天那么一点点小事你都分享啊？我告诉大家，每天呢我是屁大点的小事儿我都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我对你们呢是一点隐瞒都没有，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看到我朋友圈的人，我对你们的态度不亚于谈恋爱。明白了吗我的粉丝们，我面对你们足够的坦白，就像谈恋爱，没人跟我谈的时候我跟你们谈。蓝鲸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请问烦恼到底该怎么解决呀？在大龙心里，大烦恼需要大钱解决，小烦恼需要小钱解决。所以我就明白了，我就

明白了我为什么烦恼那么多，还不是因为没钱。一二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人生当中总有些想不通的事儿，该怎么办？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很多年轻时候想不通的事儿啊，终究就是明白了。哎，你是怎么明白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法，其实不是你明白了，而是你学会妥协了。就是我告诉大家，人生当中的很多道理你是想不明白，甚至你是不知道原因的，但是后来你算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人怎么样成长，或者面对人生当中想不通的那些问题怎么办，就是第一妥协，第二没事儿，算了，过去吧。倚楼听风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近的计划是什么？我是决定从明天开始就开始减肥吧，因为毕竟我现在的心确实已经没放在工作上了。执念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我感觉别人的生活哈，就是努力很久之后人家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的生活我感觉努力了很久之后泰坦尼克又撞上了冰山。真的，我觉得别人总是这个啊，努力很久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妈呀又撞上冰山了。My Life 亲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大家夏天的时候都爱吃生蚝，生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呢？就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我发现生蚝啊是真不值钱呢。生蚝它是一种浮游生物，它的一生呢飘哪儿算哪儿，飘到鱼嘴里就当饲料嘎了。那飘到附属物上它就开始发育变成废物，然后呢它啥都吃，只要飘到嘴里来的它就吃，吃了拉拉了吃，然后被吃，比猪还懒，脑子都不进化，因为它没手没脚。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生物界啊，到底谁最会躺平，生蚝是其一。我觉得生蚝是最懂躺平的一种生物。我是多么想当生蚝啊。不过如此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妈呀，终于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也不想瞒大家了，我承认大龙最大的问题是好色，比如周大福的金色，卡地亚的银色，人民币的红色，都是我最爱的颜色。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武斌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时候是最认真的？我回想了一下我这半辈子啊，我读书的时候想混个学历，混完学历之后混工作，我觉得我一辈子啊，在玩游戏看电影的时候我是认真100%。结果我100%认真的事儿我还做不好，比如说游戏是真菜呀。听风听听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我独居的时候人身安全？哎，我真给你想了个法儿哈，我一直就想啊，你说一个人独居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安全呢？万一有人就闯进你家，怎么才能保证我自己还是安全的呢？我思来想去啊，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决定哈，我给我自己做一个遗照，就那种黑白照片遗照，就放在我家进门的那个柜子上。这样的话啊，就是不管他怎么抢劫，小偷第一眼先看到了我的遗照，第二眼就看到了我。唯物主义者的自我保护。
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

0: 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现在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啊，大家现在回复骗局两个字，回复骗局两个字。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央视曝光的假大米假鞋垫，央视曝光了私域直播坑老年人的骗局，这个只要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看一看，特别容易上当。就现在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我之后回复骗局，回复骗局。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按照消费者的反应啊，市场上有人打着银发经济的幌子，专坑老年人、骗老年人的勾当。这一家名为啊香山甄选的私域营销机构，在某城市竟然有20多家门店，而这些门店基本上都以什么酬宾啊、福利啊、直播奖励吸引老年人消费者的关注。他们宣称啊，这个加微信群就能免费领鸡蛋，进到直播间就能领福利，原地一地一会销。如今手段升级了，通过私域直播隐藏于线上。在直播间内啊，他们售卖什么保健鞋垫、五常大米，不仅是有虚假夸大宣传，也有这个冒牌的山寨货。这记者就了解到啊，这种私域直播用户必须邀请才能走进直播间观看，而且直播结束之后没有任何回看的记录，所以直播间到底买过什么、如何宣传的，事后都很难查证。这个骗局啊，大家赶紧看一看，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

我真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现在听我节目的有没有民警同志，只要社区道路民警城管巡逻，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很明显，那些路边的一些门店，它到底是干啥的？所以世上无难事，他就怕有心人。那些店那起的名字，我都进不去，我都，就是他一看你老了，来。我提醒大家多给家里的老人啊讲讲套路，别让他们被花言巧语骗了去。陌生的群聊千万别乱加，私密直播剩下的，遇到可疑情况赶紧找子女或者报警，别让养老钱成了骗子的囊中之物。所以说到底，那些躲在封闭直播间里的生意多半是见不得光的。当免费诱饵递过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谨慎。当老年人说起神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份耐心，守住老年人的钱袋子，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各位朋友们，这个视频务必让家里的老人看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骗局，关注大龙回复骗局。接下来呢，你在那个街边买东西也要注意了。为照顾老人生意，这个女子收购了这个蝉蜕，

关注大龙，回复骗局。接下来呢，你在那个街边买东西也要注意了。为照顾老人生意，这个女子收购了这个蝉蜕，结果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石子。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自己在外地没时间处理，加上又是老人，不想逼得太紧，就直接撤案了。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这老人呐是。我说

0: 本来是看老人不容易，照顾老人生意，没想到遇到了一个为老不尊的，所以不要轻易同情任何人。我现在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家在听大龙节目的，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咱活的就容易吗？我就记得我有一次买过那个老头老太太街边卖菜的，一捆一捆的，结果我一打开，我回家一买一打开，里面竟然还捆着杂草。我表面是真看不出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那个老头老太太的菜。或许有的时候啊，我们只是单纯的同情人家，但事实上，我们才是真正值得同情的人。我有时候我就问大龙，我说大龙，你同情人家，你帮人家的，大龙，你过得容易吗？大龙，吃一堑长一智哈。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

0: 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打肿了"。

叫饭。我真要说一句，丁先生，你在网上找了一个台球助教，你确定是真的想打球？这不就跟以前的那个酒托是一个套路吗？还以为只要一块两块，原来哈，人家按分钟收费的。所以部分台球厅的助教，尤其是那些小姐姐美女助教，都是高溢价陪玩的，时薪在65到160。你想想，普通的台球仅仅每小时是35。所以啊，这就是个别场所变相收费，通过什么酒水提成啊、计时收费啊，层层加高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各位男士们，夏天出去玩的时候，你对吧，不能玩得太高级了。遇到那些美女邀约要保持警惕，消费的时候要紧盯细节，是吧？如果侵权了，还是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要不然你看这头都被打爆了。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认识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相当于作曲人和歌手的自我介绍，因为喜欢一首歌，我们可以不停地单曲循环，疯狂地安利给别人，会好奇做出这首歌的人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搜寻那些让歌手一炮走红的神曲。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台湾作家九把刀对自己青春的缅怀。在制作电影主题曲的时候，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推荐了木村庄里的这首曲子，经过多次的修改，最后九把刀本人别出心裁地担任了电影主题曲的词创作人。而薛中明因为担任过胡夏专辑《胡爱夏》的制作人，他觉得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和这部电影的气氛很搭，于是便推荐他演唱了这一首歌。也因为这一首歌，胡夏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荐叱咤十大第二名及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成为继周杰伦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国语歌手，也凭着这一首歌获得了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提名。因此这首歌真的是算得上胡夏的代表作。随着歌曲和电影的火爆，胡夏这个干净清澈的大男孩形象也被大家所熟知。不同于因为歌曲而走红，薛之谦总是被人调侃歌红人不红。当年认真的雪真的是列表必备，走到哪儿都听到哪儿，可不知道为什么传唱度这么高的歌就是没有把它带火。但不得不说，这一首歌无疑也算得上是薛之谦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来听这一首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0: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1: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0: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1: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0: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心省钱更安心。
1: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我没有说认识一个歌手要从他的音乐中寻觅他的内心，一首歌足以让我们想要去认识一个人。有哪首歌是你认为可以代表这个人，或者算得上是让你认识他的一个契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关于郭靖，想到他你能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在树上唱歌还是下一个天亮？这两首歌都算得上是郭靖非常火爆的歌曲。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几乎可以达到即使你没有刻意去听也能够轻易地哼出两句。郭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安静，却饱含情绪。他的歌声虽然是静静的，却让人感到内心汹涌波涛。来听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说到唱歌充满力度，能够做到以歌示人，我觉得赵传是一个很有魔力的人。他的歌总是很戳心，一击即中。他唱的是自己，也许并没有想要非让你伤心，却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跨越了好几代人。我们有时候去 K 歌，一点这一首，全场必定有很多人都能应和得上。这一首歌曲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友赵传的。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的眼光把自己怎么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历程一一道来。而赵传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鼓励谁。因为外貌的原因，赵传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不被关注的角色。也因此，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赵传只是想要发泄自己心中不愉快的心情。歌中唱到，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有时候，即使是努力，也没有办法得到相对的收获。这大概是很多人的无奈吧。

喜欢酸的甜，这就是人的我。每一天的鱼我都非常新鲜，我挑剔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我这几句歌词一唱出来，你马上就脱口而出了，酸酸甜甜就是我，对不对？张含韵的这首歌无疑成就了她，把她甜美可人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她青春活力的形象以及她的声线都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偶像来了里有一集在草原录制，张含韵开玩笑说，这里认识我的人一定多，因为我代言过酸奶啊，这里的奶牛还蛮多的，大家应该都听过酸酸甜甜就是我吧。来听这一首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

0: 站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呢是迅速上升至25度左右，往后几天呢都是以晴暖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示，春夏交替，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及时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着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这是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哪些歌曲是只要你听到就能够想到那个歌手的呢？张雨生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让大家认识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绝对要再列。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被称为新兴人类，即使在和平年代家境也相对优越了，他们也并不希望依赖父母去生活，反而很渴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根据这样的社会背景，这首歌便诞生了。虽然也曾彷徨，但却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所以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即使是今天，这首歌也依旧可以送给正在奋斗的人最纯粹的慰藉。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你吧。你是

每次说起甜甜的恋爱，甜蜜蜜，粉红的回忆，都是能够把我们甜进心头的歌。除了歌词和编曲太过甜美，更是因为歌手细腻柔美的歌喉，以至于有时候我和朋友调侃那些在我们面前秀恩爱的小情侣时，就故意唱这样的歌，感觉天空飘满了粉红色的小花花和小星星，于是他们就会羞涩停止秀恩爱。所以作为单身狗，这种甜蜜的歌也是必学曲目，因为它的功效相当于穿了防弹衣。甜美的歌声是最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当年这首粉红色的回忆让我们普遍认识了韩宝仪，这张同名专辑在当时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300万，韩宝仪成为了首个个人专辑销量在中国大陆突破300万的港台歌手，也因此韩宝仪获得了300万人的偶像的雅称。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是1994年问世的，想来已经被不停地传唱25年了。它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1995年便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这首歌是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也是90年代初大陆校园歌手潮的代表作品。老狼沉着略带沙哑和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有质感。不管过了多少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以及满眼的校服和桌上满满的书本。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和编曲，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明天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

0: 生活里
1: 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们会记住某一个歌手，要么因为他好看的样子，要么因为他极具有感染力的声音。而对于歌手来说，最荣幸的因为作品而被喜爱，这是对他最高的评价。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因为他的歌而被我们了解到的歌手呢？来听这首《最浪漫的事》。

这首最浪漫的事应该算得上是铺天盖地吧，走到哪条街都可以听得到。我记得以前刚开始在街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唱出两句。这首歌就好像是歌里就有一首是九妹，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认识了黄鹤翔。来听这首《九妹》。

歌曲的创作总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素材才会打动人，要么故事带动音乐会让人觉得代入感很强，或者音乐中蕴含着某种丰富的故事和情感让人忍不住去探索。千年等一回是19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由中国台湾女歌手高胜美演唱。这部剧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万人空巷了，人们都被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所打动，这首歌也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非常高的歌曲之一。这部剧引起了当时国内一阵黄梅调的回锅热，热力远及欧美华人世界，高胜美常胜歌后的美誉也不胫而走。来听这首《千年等一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那些你一说起这首歌就立马能够想到某个人，或者是一说起某个人就马上可以想到那首歌的音乐作品。其实一聊到这样的歌，有一个人和歌是最最符合这个话题的，它就是属于不得不说的类型，那就是何炅的《栀子花开》。2004年的乐坛，何炅绝对算得上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偶像新人王，他是我们身边最最亲切的全能艺人。何炅的《可以爱何炅》这张专辑中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其中这首《栀子花开》是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歌。这些年来，何老师在主持界不断的发光发热，也让这首歌经久不衰，甚至后来他还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可以说《栀子花开》是何老师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的青春回忆。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这首歌你一定听过，没错，这首歌就是《相见恨晚》。说起这首歌，你会想到谁的声音呢？这首歌是由娃娃写词，陈国华作曲，收录于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当年这首歌曾经在港台地区以及大陆甚至东南亚地区都引起了一时的轰动，由此让彭佳慧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首歌也是彭佳慧歌唱生涯中非常著名的一首情歌，来听这首《相见恨晚》。

1997年，李圣杰参加了超级新人王，获得了周冠军，从而被发掘。99年的时候，发行了音乐专辑《冷咖啡》，正式出道。2002年，一首《痴心绝对》让

李圣杰的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由此他的名字与这首歌便息息相关。除了这首《痴心绝对》《手放开》《擦肩而过》《你那么爱他》等歌曲也是他的标志性之一。如果你们家还有以前用过的录音机和磁带，那么你们一定可以找到这首《痴心绝对》。

0: 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你家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0: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0: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放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好歌，那这些歌曲呢，都可以直接当做歌手的自我介绍了。想一下，如果他们需要自我介绍，直接唱一句歌，我们就秒 get 到。哇，想想就很酷，对不对？刚刚我们说到了马来西亚的歌手梁静茹，关于她有一个梗，说没有想到情歌小天后居然是个外国人，完全没有口音，还以为是中国人，简直让人意想不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也会让你出乎意料，他就是阿杜。阿杜是新加坡籍的华语歌手和演员，他有非常多出名的歌曲，比如《坚持到底》《天黑》以及《他一定很爱你》，而今天我要放的这一首代表作品就是他的《他一定很爱你》。

在我的青春期，《仙剑》系列是我们的心头爱。当年杨幂的《雪剑》就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出演了《宫》，那个时候穿越题材的电视剧非常令人感到新鲜，满足了我们对古代生活的好奇。当一个现代女孩穿越到古代去生活、恋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新颖的一个电视剧题材。杨幂的精彩演绎直接使她在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爆红，从此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她在宫里演唱的《爱的供养》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红遍了大江南北。

说起宫廷剧，《还珠格格》算是比较早期的宫廷剧吧。那个时候的赵薇还是一个跑来跑去、叽叽喳喳的小燕子，是所有大人小孩心里的一块宝。一个剧中的一个角色，直接伴随着赵薇成为了一个她的标签。直到现在，每次电视上响起那一声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们就知道小燕子、紫薇、尔康、五阿哥、晴儿、柳青、柳叶他们要来了。也因此，这首歌成为了动力火车的经典标志性歌曲之一。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

0: 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还是相对简单一些。说起那些非常有特点的歌手，阿令算是一个，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2007年，他凭借音乐专辑《失恋无罪》获得了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提名，同时也获得了“天生歌姬”的称号。《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他的第4张专辑《寂寞不痛》里的一首主打音乐，翻唱自日本的一首名叫《最爱》的歌。后来在歌手的舞台上，阿令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耳朵，让人再次惊艳。这首歌有面对爱情消逝的撕心裂肺，却有张有弛。虽然在唱法上并没有刻意的去嘶吼，却听得让人心碎。来听这首阿令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夜晚的夏天，窗外有只只的虫鸣，风扇在呼啦呼啦地摇着，躺在席子上，左耳里塞着一个耳机，耳机的另一头是我的表姐， MP3 静静地躺在我俩中间，闪着荧光，上面滚动着写着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就是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也曾经单曲循环特别喜欢过这首歌，那你也许也有为这首歌流过眼泪。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刻，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曾经有被他的 MV 打动过。小时候什么都特别容易当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以为那个 MV 里讲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抄过这首歌的歌词，画了很多装饰画，特别的用心。所以我每次说起光良，这首歌就萦绕在我的心中，当时单曲循环的场景怎么样也挥之不去。来听这首《童话》。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宁夏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互相自我介绍，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来自哪哪哪。轮到他的时候，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唱道，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我那个室友就很无奈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们会唱这首歌。所以可见宁夏这首歌真的是很出名，但事实上宁夏这首歌唱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地方上的宁夏。说起梁静茹，勇气，爱久见人心，会呼吸的痛，都是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并且都算得上几乎等同于她的名字的歌。不过今天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宁夏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除了个人，很多歌听见之后就会让我们想到某个组合。1997年，傅笛生和任静合作推出了一首对唱歌曲《痴心爱人》，被广泛的传唱，甚至被用作广告。稍等一下，我一放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哪条广告了，甚至连画面可能你都能想象得出来。可见当年的这个火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傅笛生、任静，《痴心爱人》。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看歌手，在2019年的这一期节目当中，伍清峰再一次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当年苏打绿的一首小情歌《简单和美好》，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心，成为了大家 KTV 必点曲目。这首歌也是各大选秀节目中常常被选作参赛作品的一首歌曲。虽然伍清峰的影响力相较组合中其他成员，像谢欣怡、史俊威、刘家凯、何景阳、龚玉琪。

更为有名，但又让人觉得也只有他们都在才叫做苏打绿。现在苏打绿正在休团期，未来期待着他们可以再次合作。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在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组合里，吉祥三宝算得上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这首歌曲由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作词作曲，与妻子乌日娜

三宝。那么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放一放这首《吉祥三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잔나만 늘은.
1: 나 추추지 못 고로요 왜?
0: 오 잔나만 늘은.
1: 아 어찌 좀 고로요 왜?
0: 오 잔나만 늘은.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

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51。

0: 给我美好的抬头，其实我有一点点的 psycho， 我不是你的 idol。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各位来关注天气预报。假期前两天呢，天气似乎有点善变哈，时晴时阴，凉风阵阵。那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升温马上就要快了，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降雨和大风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北风四到五级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太阳呢要晒，一晒出门就是出汗了。当然，春夏交际天气多变，还是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但是春装也别着急收。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

0: 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
2: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放心选购。
1: 现场订房叠加所有优惠，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
2: 更有家居、装修、汽车、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
1: 五一逛展选好房，省钱省钱更安心。
2: 5月1日至3日，邢台博物馆广场，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来关注天气预报。那假期的前两天，天气似乎有点善变，时晴时阴，也是凉风阵阵。那么后面几天如何呢？来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需要注意降雨和大风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4到5级，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春秋的春夏交际，天气复杂也是多变，暖热呢超前不稳定，希望大家可以密切的来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来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也别着急收，谨防忽冷忽热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是不是长在树上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2: 你有保险吗？

狼来了吧。好了啦，不吹了，这一次抱你成功啦。

交通音乐广播，精彩为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假期的前两天天气似乎有点善变，时晴时阴，凉风阵阵。那么未来三天呢，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注意降雨和大风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西风四到五级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春夏交际天气复杂多变，那么暖热超前不稳定，大家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来调整着装，夏装准备好，春装也别着急收，谨防忽冷忽热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이렇게해서황귀연
3: 来了，
4: 放快吧，我的。
5: そして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手店为师女鞋等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手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五一小长假还剩最后两天，不管是准备开启返程模式，还是持续稳定的居家待机，那么天气变化一定要来了解一下。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呢将持续晴朗，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左右，紫外线较强，而且呢是暖热升级，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虽然气温波动上升，但是不能忽略昼夜温差较大，短袖薄开外衫外套要准备好，灵活应对气温变化。另外天气晴暖，看似风平浪静，但是容易忽视防护问题，如需外出请避开自己的过敏源，戴好口罩和眼镜，减少花粉灰尘直接接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火中花圈将他已带走，盖上两眼感受，虚空交织出一个化身，共我挽手，促膝于沙滩吹过细风。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

0: 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来关注天气预报，五一小长假还剩最后两天，那么不管是准备开启返程模式，还是持续稳定的居家待机，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呢将会持续晴朗，紫外线强烈，暖热升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天空放晴，阳光充足，气温波动上升，但是不能忽略昼夜温差较大，短袖薄开衫外套准备好，灵活应对气温变化。另外天气晴暖，看似风平浪静，容易出现防护忽视问题，也容易诱发过敏，如有外出需要避开您的过敏源。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送了你的双卷，愤怒别再上演，会伤害了彼此的场面。闭上你的双眼，松开你的双卷，愤怒别再上演，别再出现。I stop angry now。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弟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五一小长假还剩最后两天，那么不管是准备开启返程模式，还是持续稳定的居家待机，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三天呢，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呢将会持续的晴朗，但是紫外线呢也较强，暖热升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一间到明天是晴朗天气，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虽然天气放晴，阳光充足，气温波动上升，但是不能忽略昼夜温差较大，短袖薄开衫外套准备好，灵活应对气温变化。另外天气晴暖，看似风平浪静，最容易出现防护的忽视问题，所以也是特别容易诱发过敏，如有外出一定注意。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新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

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呢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五一小长假还剩最后两天，不管是准备开启返程模式，还是持续稳定的居家待机，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三天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呢将会持续的晴朗，紫外线较强，暖热升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关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西南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现在是中医院提醒各位，天空放晴，阳光充足，气温波动上升，但是不能忽略昼夜温差较大，短袖和薄开外套已经准备好，那灵活应对气温的变化，当然也是容易出现忽视防护问题，容易引发过敏，所以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

生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
5: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卢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她的那一首《传奇》，才让她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李健当年很任性，执意要离开当时爆火的水木年华，可是离开之后事业就一落千丈，过得很辛苦。据说2002年的冬天，他独自在北京的一个寒冷的
1: 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五一小长假还剩最后两天，不管是准备开启返程的模式，还是持续稳定的居家生活，那接下来的天气变化我们都要来关注。未来三天的话，我们邢台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将持续晴朗，白天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0度左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哈。那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5号和6号全区阵风有6到8级，出行呢我们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尽量的远离高大树木以及临时搭建物等等，同时呢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另外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7号到10号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6度，整体来说气温会波动上升，但是昼夜温差仍旧是较大的。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要减少与花粉还有灰尘的直接接触，回到家之后可以及时的来洗脸洗手并更换我们的衣物，天气干燥大家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

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

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4: 今天办公室的同事都在感慨未来怎么样才能活得好啊。聊了半天，我们总结了几个字，多存钱，少内耗，别失业。我今天也把这三组词送给大家，多存钱，少内耗，别失业，可能是未来三年最聪明的活法。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愿你听到我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向上的能量，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前几天我听到一位朋友感慨，觉得这几年时光过得飞快且不真实。以前一个行业的没落可能会持续个3、5年、7、8年的，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适应。现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的出现，直接颠覆了无数人的工作和生活，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取代了。以前觉得编制是最稳定的，但现在觉得铁饭碗也越来越不铁了。前不久，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精简 60% 以上的事业编就是一个信号。以前投资是获得财富的最快捷径，但现在投资的下场就是加速返贫。时代的巨变让人应接不暇，我们不断地被迫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洗牌，但在面临动荡的同时，我们也要开始学会给自己的生活排个序。有些事当下越显得清晰越重要。第一，好好存钱是成年人最有远见的金钱观。前几天我看到一则帖子，一个博主发帖称自己以前非常不理解父母的节俭，甚至是抠门的做法。明明家里有条件过得好一些，但爸爸大热天出门不舍得花2块钱买瓶水，妈妈10年前的衣服还在一直穿着。他肤浅地把这一切归结为他们不爱自己，穷惯了。所以他暗暗发誓，自己一定不要过父母这种委屈自己的生活。抱着这个念头，工作赚钱之后，他对花钱完全没有概念。看演唱会和话剧是经常的事情，在吃的消费上更是不在乎价格。这种消费观的确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欢愉和松弛，但后果也很快就来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们的公司效益不好，他被拖欠了半年的工资，再加上之前大手大脚，完全没有任何存款。面对房东每个月的催收，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父母。父母没说什么，当下就给他转了过来，还让他好好照顾自己。博主万分羞愧，父母操持半生，到老了，不但没有享受到自己的温情与回报，还要承担给他兜底的压力。从这件事情之后，他开始理解了父母

对自己的节俭是为了更好地留给下一代，也彻底意识到自己看似打着爱生活爱自己的名义，实则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人都热衷于用消费的方式来取悦自己，以此来对抗生活当中的不如意。但这种肆无忌惮的花销，不过是仗着当下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罢了。一旦稍有差池，父母老了，孩子病了，自己失业，就成了一只无头苍蝇，除了焦虑和乱窜，什么都拿不出来。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应该担起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新审视自己的金钱观。该省的钱要省，该存的钱一定要存。一笔存款也许不能帮你走上人生巅峰，但它是一件付出就有回报的事情，能让你在遇到麻烦时不用去求人，能让你在亲人重病时直接请最好的医生，而不是对着急救室祈祷。生活永远比我们想的还要艰难一万倍。适度消费可以让我们唤醒对生活的热爱，但努力存钱却可以让我们在苦难面前多条路。否则到了30-40岁以后，真的会因为生活的容错率太低而变得卑微。下一条，停止内耗，凡事尽心尽力，而后顺其自然。画家何多苓曾在131当中分享了一件事，他看过钢琴家傅聪的书里写，他和朗朗握手，朗朗的手是没有骨头，这是钢琴家最羡慕的手，柔若无骨，看似软绵绵，但只要发力，唰的一下就上去。这就是钢琴家的一辈子都在与松弛做斗争。何多苓看完以后深有感触，松这个词对所有领域都很重要，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松才能做得好，要是硬的就什么都干不成。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要达到这个要求并不容易，大多数人都还在生活工作的种种不确定当中苦苦挣扎。尤其是当你过了35岁，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仿佛摁下了加速键，各方面的压力纷至沓来，人很难不被焦虑裹挟，时刻处在高度紧绷的精神状态下。一遇到重大的事件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失眠，总是忍不住盯着别人的生活，拿着无形的鞭子在催促着自己。但如果一个人总是常年饱受身心巨大压力，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反而会让自己用力过猛，偏离正常轨道。演员张颂文在成名之前，曾有一年跑了300个剧组试戏，几乎全部被拒绝。第二年他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跑了280个剧组，但是还是全军覆没。第三年他又接着跑，这一年

但如果一个人总是常年饱受身心巨大压力，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反而会让自己用力过猛，偏离正常轨道。演员张颂文在成名之前，曾有一年跑了300个剧组试戏，几乎全部被拒绝。第二年他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跑了280个剧组，但是还是全军覆没。第三年他又接着跑，这一年他跑了2部。下一条，保住你的工作，至少他还能为你遮风挡雨。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上班更痛苦的事情，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没有。这几年环境不好，行业巨变，最痛苦的永远都是底层的打工人，加班、内卷、降薪。很多人每天一踏进公司就开始疲倦、憋闷、无精打采，待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然而等到真的不上班、没工作了会怎样呢？这几天有一张图片在社交网站上疯传，偌大的图书馆里人头攒动，然而真正来看书的只有少部分人，大部分都是失业了，不敢跟家里坦白，只能伪装成上班的样子到图书馆投简历、改简历，偷偷接电话的中年人，直到图书馆关门他们也下班回家，每一天都这么重复着。图片下面有网友的评论很扎心，我现在就在图书馆里避难，还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已经被裁员了。每天卡着上班的点出门，看到一堆形形色色的人赶公交挤地铁，我内心竟然无比羡慕，原来能上班也是一种幸福。凭良心说，没有人喜欢上班，每个人做梦都想摆脱难缠的领导和同事，但这两年行情不一样了。以前只要想工作很快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现在一旦失业可能半年都找不到下一家。而等到失业以后，你才会知道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断了收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卡的余额一天天减少，我们又拿什么去养活家庭，护家人周全。繁华中也书有一段话值得职场人反思，我们只是打个工赚点钱的普通人，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太在意，上班就好好工作，下班就好好休息。有人说你好也好，说你坏也罢，时刻提醒自己，在别人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在家人面前你就是半边天。所以不要再抱怨工作的苦了，你可以讨厌工作，但是你不能失去工作。如果你觉得当下压力大，那就耐下心慢慢打磨自己，让自己在职场上掌握主动权。如果你已经失业许久，那就降低预期，先找一份工作活下去，然后再考虑长远的未来。工作对我们最大的价值不是梦想，不是情怀，而是收入。只有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我们的人生才有盼头。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体验到惶恐之后，我们才愈发清醒和明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毕生所求也不过是一个安稳的生活。未来三年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无法预知。作为普通人，我们唯一能做的那就是抓紧每一个当下，好好存钱，拒绝内耗，耐心蛰伏，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找回对自己、对生活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然后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如此便是最好的人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大龙点一个再看或者赞吧。无论生活多难，拥抱它，过好它。你觉得对你来说，未来三年最重要的事和计划是什么呢？评论区里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晚安。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我翻看李小艺的《先谋生再谋爱》，它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我们摔了很多次跤，发现膝盖变硬了，流了很多声泪，于是眼睛变亮了，伤了很多次心，然后心胸变大了。人活一世，没有谁的日子永远似糖如蜜，遭遇磨难，有人落魄成山鸡，有人涅槃成凤凰。那些能够笑对人生的人，从来不是因为命运的眷顾，而是因为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心。内心足够坚强，才能在黑暗之中坚守希望，在坎坷当中收获成长。当一个人有以下三种征兆时，说明他内心正在悄悄地变得强大。希望当你面对人生的不如意时，也能慢慢变得内心强大，而不是堕落下去。睡前听听大龙的声音，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积极又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心胸变宽。网上有句很火的话，看不惯的事情太多是因为境界不够高，看谁都讨厌是因为格局太小。眼内有尘三界窄，心中无事一床宽。当一个人的心胸足够宽广，看不惯的人和事自然也就会减少。在抖音上看过一个女主播的自述，说她在做主播之前，看其他主播都特别的不顺眼，觉得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居然有人把内容做得那么糟糕。可是当他做了主播之后，却开始看自己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入了这行以后，他才知道做主播的不容易，在录制前的脚本熟悉到语气节奏的练习，还有和观众的互动，每一个环节都要精打细算。许多时候他自认为充分的准备，精良的内容，观众却未必买账，甚至吐槽声不断。再回过头来看，他觉得从前的自己幼稚极了，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主播们也就没有了厌恶。生活当中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别人生性内向，他说别人装腔作势；别人开朗热情，他说别人谄媚虚伪；别人都在夸某一个东西，他非要接一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最讨厌这样的。总之就是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看不顺眼，把身边的人讨厌了个遍。可这世上最大的荒唐，就是用别人的事情来惩罚自己。讨厌这件事儿成本真的很高，因为你的厌恶不会让别人伤到分毫，也无法改变事情的轨迹，只会让自己落得一身怨气。一个人强大的标志，就是讨厌的人越来越少，心中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以一颗宽容之心行走于世间，凡事多一分换位思考，尽可能的去尊重和包容。正如诗中写的那句，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是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的温柔。下一个征兆是脾气变小了。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歌手因为外形条件不好，所以一直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有一次他所在的城市举办了一场青年歌手大赛，他精心地做了准备，希望能一举夺冠。可是面试官竟然对他说，小伙子，就你这样还想成名？

你还是先回家照照镜子吧。他既愤怒又不甘心，却不得不压制着怒火离开了赛场，因为他知道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于是他每天坚持练习，四处毛遂自荐，终于打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制作人。在制作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发了唱片，也因此在乐坛声名大振。听过一句话，发脾气是本能，但压住脾气才是本事。弱者用情绪应对问题，强者用冷静解决问题。就像故事当中的歌手，把生气的时间用来努力，做出成绩，才是对那些轻慢他的人最有力的还击。张国立在《非常近距离》当中讲过一段往事，他刚开始当导演的时候，脾气非常暴躁，看现场的工作人员总是不顺眼，觉得他们处处都做不好，经常会在现场大发雷霆，急起来的时候甚至会爆粗口，搞得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可后来他发现，并非是大家不用心，而是现在的确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尽可能的去理解和包容，学着心平气和的沟通，渐渐的不止工作顺利了，人也变得平和了。老话说，弱者易怒如虎，强者平静如水。越是厉害的人，越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脾气变小的背后，是一份懂得自我克制的自律，一份敢于直面问题的担当，和一份体谅别人的修养。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心态变好了。在综艺节目《妈妈咪呀》当中，有一位叫做廖智的妈妈让人印象深刻。她在汶川地震当中失去了双腿和深爱的丈夫女儿，可她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的治疗和复健。如今的她不止甩掉了轮椅，还能熟练的运用假肢，学会了攀岩和舞蹈。评委舒俊称赞她的勇敢，她用云淡风轻的语气来讲述过去的伤痛。她坦言也曾有节目找她，希望她能在台上哭出来，用煽情的方式讲述那段经历，可她不愿意，她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快乐的她，而不是一个沉沦在过去和悲伤当中的她。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任何时候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苦难之所以过不去，是因为你总是放任自己沉溺在过去。当你勇敢地前行，苦难终会化为身后的风景。想起之前频频上热搜的罗永浩，从霸道总裁到还债复出，他没少遭到网友的嘲讽，可他并不避嫌，还常常调侃自己，说他曾经看到一句话，如果你欠银行100块，那是你的烦恼，如果你欠银行1亿，那是银行的烦恼。然后瞬间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有幸让6家银行为他烦恼。别人藏着掖着的落魄，他不躲不闪；别人羞于启齿的失败，他承认的坦荡。听过一句话，当你能笑着说出让你流泪的往事，你就真的强大了。当一个人能够笑着说出悲伤，那些悲伤也就无法再让他受伤了。人生海海，沉浮在所难免，唯有懂得接纳低谷，挥别过往，和学会释然的人，才能行至远方。杨绛先生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一个人的强大在于内心的强大，以一颗宽容之心去待人接物，方能看见世间的万般美好；以一颗平静之心去解决问题，方能在困境之中迎来转机；以一颗乐观之心去面对悲伤，方能在低谷之中逆风翻盘。余生，愿你我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抵御生活里的重重磨难，跨越人生路上的沟沟坎坎，永远心怀希望，把生命的每一段暗淡
化作绚烂。我在朋友圈里面写过一句话，说生活不会时时的厚待我们，会有挫折，会有失败，但聪明的人生总会朝着美好努力奔跑。珍惜当下，善于思考，学会宽容，也懂得行动的重要。愿你在生活不顺的时候能够听听大龙的声音，看看自己如何调整心态。你也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听完就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你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

0: 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天气呢会持续的晴朗。今天包括明天，最高气温会升至30摄氏度左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暖热升级，大家要注意抓紧时机晾晒哈。同时呢，也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在5号到6号，全区有阵风6到8级，出行要注意防风，尽量远离高大树木以及这个临时搭建物，同时要做好补水。那在7号到10号，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0到16度，气温波动上升，但是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灵活的来应对气温的变化，尽量避开花草茂盛的以及过敏源的一些密集区域，佩戴好口罩和眼镜，减少对于花粉还有灰尘的直接接触，回到家之后要及时的洗脸洗手并更换衣物。
1: 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自在五月，换新驱动，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直播团券超优惠，邢台首店为师女鞋，4月26日盛装启幕，会员专属优惠券，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您逛得开心，玩得尽兴。换新驱动，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